0: 细胞组，细
1: 串 ，heal duke，
0: 这个毒，细胞带来，带来
2: ，duke，
0: 细，
2: 这个毒，
3: 细胞毒，不毒不滴不，
0: 细毒。
4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